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1: 春夏秋冬

0: 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2: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3: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4: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3: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5: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6: 我还没想好。
7: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6: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8: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9: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0: 税收是
11: 金灿灿的乐加绿
12: 色，是纯洁的白色，
13: 是五颜六色，
14: 是希望的颜色。
15: 陌生电话
16: 别搭理，
17: 高额返利
16: 别相信，
15: 免费礼品
16: 别贪心，
17: 冒充亲友
16: 别转账，
15: 保健品套路
16: 别上当，
18: 养老钱不容易，
16: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 93.8 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绿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是时心境闲，可以弹素琴。传统乐器古琴提醒您，此刻九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2: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3: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4: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在此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5: 向新处再生长。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不容易，
4: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时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公职不独运，熏池自相寻。传统乐器熏提醒您，此刻十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心理之下，根须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2: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3: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4: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1: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5: 向新处再生长。
6: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7: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6: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6: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
8: 加油城市超人。
9: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10: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11: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12: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11: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13: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14: 我还没想好。
15: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14: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6: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7: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8: 税收是
19: 金灿灿的，
3: 乐加绿色，
5: 纯洁的白色，
1: 是五颜六色，
19: 希望的颜色。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
1: 没见过
0: 二

北马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传统乐器瑟提醒您，此刻1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2: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3: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1: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3: 向新处再生长。
4: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5: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4: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5: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4: 惊蛰春雷动，
5: 呀呀呀，
4: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5: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4: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6: 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0: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7: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8: 兄弟，干一杯。
9: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10: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11: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2: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3: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嘿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6: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
11: 养老钱不容易，
9: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4: 爸爸，
1: 他，
4: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2: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4: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5: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6: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7: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8: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7: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9: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10: 我还没想好。
11: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10: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8: 大伙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6: 税收是
1: 金灿灿的，乐加绿色，
6: 是纯洁的白色，
1: 是五颜六色，
6: 是希望的颜色。

0: 闲嘈嘈如急雨，小闲切切如私语。传统乐器琵琶提醒您，此刻12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刷会儿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两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两

人皆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0: 13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1: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2: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3: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4: 向新处再生长。
3: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5: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3: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3: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元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江上调玉琴，一弦清一心，传统乐器扬琴提醒您，此刻十四。

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

0: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1: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2: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3: 向新处再生长。

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卖酒钱。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

0: 让您久等了。
1: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0: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3: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1: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3: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4: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5: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6: 尊重与关爱，
7: 加油城市超人。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
11: 养老钱不容易，
12: 守住积蓄不被骗，
13: 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

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山杖胡琴出塞曲，兰堂月照弄潮生。传统乐器二胡提醒您，此刻15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

0: 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

0: 不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心理之下，跟旭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2: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1: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3: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0: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4: 向新处再生长。
5: 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6: 兄弟，干杯！
7: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8: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9: 啊、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0: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1: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呜，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

0: 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长。当年轻的陪伴，可惜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大。传统乐器唢呐提醒您，此刻16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2: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3: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1: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4: 向新处再生长。
3: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0: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

0: 图，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5: 我是宇宙间的尘埃。

书里说山不见我，那我便去见山，人们会聚来又散去的如闪电般，当夜色变暗，它香味变淡，没想到遇见你又让这一切绚烂，那能不能再对我说

说道理，我只觉得庆幸庆幸我们还好没错过。我总是很懦弱，但那天突然有了勇气向你走去，而你也没有犹豫，就像是我们早就承诺过。但我能听到

月琴弹罢阮咸鸣，四弦拨尽琴难尽。传统乐器阮提醒您，此刻17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0: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

0: 慢慢吃。
1: 第一次系鞋带，
2: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1: 第一次
2: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3: 来抱抱抱，哎，
2: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1: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2: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比固执幼稚的押韵，零零散散唱起了真音，固执

0: 东风里朱门映柳，堤岸小琴筝，传统乐器古筝提醒您，此刻18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
6: 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7: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8: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9: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10: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11: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12: 向新处再生长。
13: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

0: 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0: FM 93.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提醒您，接下来即将播出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我呀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留神玉煤矿24号救援重点，对井下反复搜救，确保不留死角。
5: 沈晓明赴常德市检查督导防汛救灾和烟花爆竹产业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困难风险估计更充分，防范措施考虑更细致，牢牢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4: 毛伟明检查煤矿安全监管工作，扎实开展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切实提升煤矿本质安全水平。
5: 纪恒时评：汛情进入最吃劲最关键的紧要关头，湖南为何强调以极限思维筑牢防线？
4: 大喇叭应急之声，24号到26号，湘北湘中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
5: 省住建厅印发提示函：雨停汛退后，仍是农房坍塌、墙体垮塌事故高发易发期。
4: 桑石县及早避险，暴雨来临前做好转移群众工作。
5: 216家用人单位招聘5471人。智慧潇湘财聚湖南乡村振兴专场招聘在吉首大学举行。
4: 记者观察大样地背后的桑植答卷。
5: 巡查整改在路上，郴州安仁县精准破解发展难点，推动中药材产业提质。
4: 大家好，我是思远。
5: 大家好，我是陈光。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4: 5月22号19:29，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井下当班作业人员247人。事故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煤矿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响应，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取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被困人员。
5: 截至23号晚10:30召开的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新闻发布会前，这起事故造成82人死亡、2人失联、128人受伤。
4: 山西留神玉煤矿爆炸事故救援指挥部介绍，24号的重点是对井下反复搜救，特别是对已搜寻区域进行重复搜寻，确保每个区域搜救到位。同时，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开展。事故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正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
5: 针对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

0: 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查严惩煤矿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
1: 23号到24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常德市检查督导防汛救灾和烟花爆竹产业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保持一鼓作气、连续作战的顽强作风，把困难风险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防范措施考虑得更细致一些，牢牢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记者刘继恒报道。
0: 在石门县，沈晓明实地查看灾情和转移群众安置情况后，连夜召开视频调度会，研究部署下阶段防汛救灾工作。他指出，石门县遭遇这轮特大暴雨以来，各级领导干部靠前指挥，各方救援力量和广大基层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有效克服山区救援难度大等多重困难，防汛抢险救灾工作有力有序推进。当前防汛救灾工作进入最吃劲、最关键的紧要关头，要发扬连续作战作风，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失联人员，做好遇难人员家属安抚善后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加快抢修水毁基础设施，要全力防范应对新一轮强降雨过程，高度警惕山洪地质灾害的迟滞性，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强化应急指挥统筹协调，加强信息共享、资源共用、工作联动，齐心协力打赢这场硬仗。近期，澧县复兴镇出现极端强降雨过程，一小时降雨量146毫米，刷新全省短时降雨历史记录。沈晓明来到复兴社区，查看居民房屋受损、农田受淹等情况，看望被转移安置的受灾群众，要求当地妥善做好群众过渡安置，加快受损房屋检测修缮，严格执行不安全不返回、不稳固不回迁要求，确保群众居住安全。来到澧水大堤，沈晓明查看澧水水情，了解上浮桥基部朝天口工程建设进展，看望一线巡查值守人员，询问防汛责任落实情况。他强调，要保持战时状态，加强值班值守，组织发动群众参与防汛，共同守护家园。来到临澧县红利烟花有限公司，沈晓明走进成品库、工房、监控室，与专家监管部门一起排查风险隐患，对检查发现的问题现场交办，督促厉行厉改。他指出，安全是烟花爆竹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前提，必须深刻认识安全生产对于整个行业的极端重要性，叮嘱企业负责人扛牢主体责任，不折不扣把问题整改到位，在硬件设施、结构布局、设计建设规范化等方面提质升级，加快推动信息化监管系统优化升级，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不断提高风险预警和安全监管能力。省领导王道习、郭灵济、陈静、李建中参加有关活动。24号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来到省能源集团检查煤矿安全监管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贯穿安全生产全过程，深刻汲取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教训，扎实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确保全省煤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记者刘畅报道。在省能源集团安全生产调度室，毛伟明通过监控视频连线周岩山煤矿、茶山岭煤矿、五家冲煤矿，向现场工作人员提问，进出井下作业是否有全员全时登记，井下作业位置是否能及时精准定位，瓦斯报警系统是否正常管用，并随机抽查墨田煤矿、大岭煤矿、高泉塘煤矿井下生产作业面安全设施运行情况等。他指出，这次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给我们再次敲响了警钟，要结合全省正在开展的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对矿井风险隐患进

0: 进行全面排查，闭环整治，确保隐患动态清零。要加快煤矿智能化、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建设，落细落实落小安全生产责任措施，依靠科技赋能实时监测预警，提升煤矿科技保安能力。检查中，毛伟明指出，我省煤矿安全生产形势严峻复杂，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推动煤矿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深入开展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按照省级抽查、市级复核、县级全覆盖要求，对全省在册的煤矿开展全面排查起底，深入排查整治三超生产、引头引面组织生产、瓦斯超限作业等问题，精准穿透抓好安全生产监管执法，严查煤矿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坚决打通责任落实最后一公里，把安全第一的理念落实到每个车间、每个班组、每个工位、每个员工，进一步提升煤矿本质安全水平。副省长于洪胜、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出席。
1: 请听纪恒时评。汛情进入最吃劲、最关键的紧要关头，湖南为何强调以极限思维筑牢防线？
0: 近期湖南迎来新一轮持续性强降雨天气过程，张家界、长沙、常德等七个市州局部出现大暴雨，单点降雨量突破百毫米。
1: 23号，湖南省气象局将气象灾害暴雨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应急响应，全省防汛工作正式进入关键期，必须以更足预判、更细举措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0: 从汛情风险来看，本轮降雨最大特点是风险叠加、隐患滞后。强降雨集中区域与前期高度重合，土壤长期处于饱和状态，河湖水库水位高位运行，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多重风险交织。不同于常规降雨，本轮天气极具不确定性，突发性夜雨、局部极端强降雨多发，且山洪、滑坡等灾害存在明显迟滞性，雨停风险未消，次生灾害隐患依然突出，防汛形势极其严峻。
1: 基于复杂汛情形势，全省防汛工作必须坚持底线思维，从严落实战时防控举措，各地各部门要摒弃侥幸心态，把困难风险估计更充分一些，把防范措施考虑更细致一些，充分预估极端风险，全方位排查山塘水库、地质隐患点、低洼片区等重点区域，加密雨情水情监测预警，畅通信息传递渠道，前置防控力量，备足抢险物资，做到隐患早发现，险情早处置。
0: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省气象台发布预报，预计5月24号到25号，省内多地仍有降雨，湘北、湘中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其中24号，湘西北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6号，雨带南扩，湘北、湘中中到大雨，其中湘西北局地暴雨。公众需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出行，避免前往地质灾害易发区域，注意安全。
1: 25号白天到晚上，湘北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其中常德、礼县、临礼、石门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6号白天到晚上，湘北、湘中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湘西州龙山、永顺、张家界、桑植、常德、石门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
0: 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24号下午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预警。受降雨影响，24号20点至25号20点，张家界、湘西州、常德市、怀化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红色预警区域为石门县西部、桑植县大部、永顺县西北部。橙色预警区域为石门县大部、永定区大部、武陵园区东北部、西部、慈利县大部、 桑植县东南部、永顺县东北部、

0: 龙山县北部。
1: 23号，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提示函，督促各地做好汛期及灾后农村住房安全防范工作，全面排查消除安全隐患，严防房屋倒塌、伤人亡人事故。
0: 当前湖南省仍处于主汛期，部分地区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山洪、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场地崩塌等次生灾害，部分农村住房遭受不同程度损毁。需要警惕的是，房屋安全隐患存在滞后性、隐蔽性和突发性，雨停汛退后仍是农房坍塌、墙体垮塌事故高发易发期。
1: 连日强降雨引发特大山洪，致使石门县湖平山镇、南北镇所街乡等地山体滑坡、道路中断、房屋倒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峻挑战。面对突发灾情和下一轮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石门县及时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确保受灾群众有饭吃、有水喝、有衣穿、有被盖，有病能得到及时救治。此刻，记者梁瑞正在石门县报道当地救灾抢险工作，来听到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我是湖南广电全媒体记者梁瑞，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石门县湖平山镇。23号晚上10点多钟啊，石门县是又迎来了新一轮的降雨。根据石门县气象台的监测啊，从23号上午7点到24号上午的7点，这一段时间内呢，石门县是出现了中等阵雨和雷阵雨。东南部和西北部部分乡镇啊，则是大到暴雨，平均降水为16.8毫米，最大降水呢是在新铺镇为47.2毫米，其次呢是湖平山镇达到了41.9毫米。虽然雨是较大，但由于提前的气象预报和充分的预案，这轮雨情呢并未造成突发情况的发生。目前呢，受灾群众都已妥善安置在24个安置点内，受灾群众的吃住医疗保障都有着充分的准备。那根据地质灾害承载规律和预灾条件及短期的气象预报情况，24号中午的12点，常德市发布了地质灾害橙黄双预警，其中我所在的石门县西北部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的风险高。针对这一情况呢，相关部门也将加强防范突发性地质灾害，按要求启动预警响应，并密切关注降雨和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变化情况，视情况启动预案。
0: 23号晚，张家界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桑植县山地丘陵地貌多，接到气象和地质灾害预警后，当地抢抓暴雨来临前的黄金窗口期，提前组织群众避险转移。
1: 晚上11点半，在桑植县桥子湾镇青龙村的临时安置点，转移而来的村民们都已进入梦乡。青龙村处于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村民有20户，经过摸排走访，在家的22人下午就转移到安置点。村民佘秋林：
3: 形成这个习惯的，只要一下大雨，老百姓就有这么感觉的，这都撑不起，在那是安全点。
0: 临时安置点由青龙村的老村部改造而成，镇村两级每天都有专人值班，备足物资，村民饮食起居如常。桑植县桥子湾镇镇长陈小倩：
4: 从我们镇里面每天都会采购，包括肉啊，这些蔬菜啊，这些东西每天都会有。
1: 五道水镇处在地质灾害橙色预警区，全镇干部下沉至所辖8个行政村，深入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域，逐门上户排查，劝导有序组织群众撤离危险区域。桑植县五道水镇人大主席福有成：
5: 不管落雨不落雨啊，通过我们这个专业的部门认可，你们可以回去的你就回去啊，都在这儿住，就是安心的住啊。需要我东西，你给我们承担，承担不讲。
0: 23号晚，桑植县降下中雨，虽然预计中的暴雨没有来，但安全防范容不得半点马虎。截至24号凌晨1点半，桑植全县已有744户1515人完成紧急避险转移。桑植县桥子湾镇镇长陈小倩：
4: 我们一直坚持的就是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而且是白天转，全部转，所以是防止我们在真的下暴雨的时候我们来不及。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23号，智慧潇湘才聚湖南，2026年湖南省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行动乡村振兴专场招聘在几所大学举行。面向湘西片区高校优势专业，216家用人单位提供职位948个，招聘人数达5471人。记者程锦、通讯员易巧军报道。
1: 湘西风土人情与特色美食丰富，在农业食品行业具有天然的优势。招聘会现场汇聚了中粮、可口可乐、克明面业等行业龙头企业，也集结了牛角山、周生堂等湘西本土优质新创企业。此外，还有不少正在发展壮大中的科技企业，期盼更多有志青年留乡发展。湘西足兴科技有限公司行政文员杨轩。
2: 公司呢，主要是从事于铝颜料和新颜料的研发。薪资待遇的话，本科生是5到10K，然后研究生的话是7到12K，然后还有年终奖。然后我们公司还提供食宿，我们期待能更多的吸纳优秀的年轻人，然后带动我们家乡的一些工业产业，促进他们的发展。
0: 现场还有各类学校、教育类企业招聘教师。来自张家界学院招生就业处的陈思银老师介绍，学院每年都有很多学生考取教师资格证，这次活动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对接平台。
3: 这个招聘会的现场，企业非常的优质，特别是教育类的企业，学校非常的多。不便归数了一下，大概有30家左右。这次专门带了40名左右的同学到现场来参加此次招聘会。这次来到现场也是收集了很多的这样一些优质的岗位，推荐线上推荐给我们的学生，让他们来参加云招聘。这样可以在毕业生离校之前，能够尽量的、更多的帮大家解决一批就业的问题。
1: 当天，湘西州共组织30家产业链重点企业，带来515个招聘计划，州直和八县市事业单位带来391个招聘计划，月薪最高达2.5万元。活动现场还设直播待岗区、综合服务区，提供政策咨询、简历指导、免费餐饮等服务。
0: 据湘西州农业农村局数据，2025年全州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6%，增速全省第二。湘西正依托立体交通格局，汇聚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助力乡村全面振兴。高校毕业生留乡就业创业有充足的发展空间。
1: 湖南八大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华中地区重要生态屏障和生物多样性宝库。今年是国家级保护区获批40周年，通过顶层设计和保护监测不断完善，八大公山保护区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数达到77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数达47种，被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列为全球17个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之一。请听报道，大样地背后的桑植答卷，记者冉自春报道。
0: 这几天，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的研究团队陆续抵达八大公山保护区的大样地，即将开展新一轮的个体复查。大样地全称大型森林动态监测样地，是监测森林动态变化、了解森林生物多样性的重要载体。八大公山的这片大样地设立已有15年，是华中地区建成最早的监测样地。科研团队选址之初，就是看中了这里保存了完整的武陵山系物种多样性。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研究员魏新增：
4: 八大公山保护区建立大概有30多年的历史，在几十年下来，它的这个保护的效果也比较好，就是我们可以选择到这个面积比较大的，然后原始性、原真性比较好的这个森林，这是符合我们建立这个大型森林监测样地的这个标准的。
1: 每隔5年，团队就会对样地内的所有植物进行一次普查，今年是第3轮普查时间。第一次调查共统计到区域内有18.6万株植物，分属53科、114属、232种，其中稀有种达到了103种，占总物种数的44%，但个体数仅占0.4%。魏新增：
4: 首先是它的人为干扰很少，这个是保护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从这个植被自身它的这个演替的角度来考虑，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就是幼苗的

0: 增长到这个老龄树的衰退，就是它整个这个自然的这个环节是比较完整的。
1: 而在自然保护区成立之初，这里还是水土流失的重灾区。八大工山保护区斗篷山管理站护林员徐生科工作至今已有36年，参与保护区建立时，这里还是开荒种地留下的废墟。由于缺少植被，每年有大量的泥土冲刷进附近的河流，最终汇入洞庭湖。长房林工程完成之后，这里的泥沙流失被有效控制，同时随着对滥挖滥采、盗猎等行为的打击，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环境也进一步的改善。徐生科：
2: 野生动物我们以前出去走路它是不看见的，现在我们经常出去的时候，豹猫啊、这个大狸猫啊、这个保护区的这些红腹角蛭啊、北京长尾蛭啊，我们出去就可以看到，可以拍下视频。
3: 2015年以来，八大工山又陆续安装了264台红外相机，这些红外相机成为保护区的又一双眼睛，24小时对野生动物日常活动进行监测。这些照片视频既可以填补保护区日常巡护空缺，也可以为研究野生动物生境、日常活动规律、群落演变提供科学依据。八大工山保护区管理处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站站长杨山：
4: 从我们目前这几年的数据的一些收集和分析，我们发现像黑熊、灵麝这些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它的活动的范围扩大了，活动的频次也增加了。再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监测数据的发现，野生动物的数量也在增加。
1: 八大工山保护区管理处副主任廖春林：
5: 每次野生动物我们都能够看到一些带着它的幼崽在林区正常的活动，就说明野生动物在我们保区的繁衍生息、它的物种的数量的递增都处于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状态。
3: 特色产业是县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针对省委巡视反馈安仁县中药材产业发展行动慢等问题，安仁县立足神农药都发展定位，跳出旧整改抓整改思维定势，将问题整改、机制建设、产业发展一体推进，精准破解产业发展痛点难点，健全中医药长效发展机制，以高质量巡视整改推动中药材产业提质增效。记者胡雨欣、安仁融媒记者陈俊宏、周志奇报道。
1: 在安平镇汉半村庭院药园的房前屋后遍地开花，曾经闲置的方寸庭院如今变身群众增收致富的沃土。安仁县安平镇汉半村党总支副书记周锦文：
6: 2025年以来，为发展庭院经济，县里给予20万元中药材种植专项扶贫资金，为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村内统一为金丝吊葫芦种植农户免费配发肥料64吨，全村中药材种植规模从100余户发展到230余户，种植面积从100余亩扩展至240余亩。
3: 点上突破的同时，安仁县深刻认识到产业堵点根源在于规模化不足、链条化不强。县域龙头湖南华夏香众药业饮片有限公司也曾受制于产能不足、仓储物流滞后等问题，难以充分发挥更大的辐射作用。湖南华夏香众药业饮片有限公司质量部经理曾美玲：
7: 我们新增了玉竹、黄金、栀子，扩大了种植面积1000亩，新增了24条生产线用于食品生产，也建立了8000平方的仓储用于物流运输。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申请了政府300万扶持资金，用于建安仁最大的云仓储中心。
1: 以龙头企业为牵引、示范基地为支撑，安仁县标本兼治，构建产业长效发展体系。全县建立常态化巡查、质量管控机制，扎实开展整改回头看，严防问题反弹回潮。截至目前，全县建成多处标准化中药材示范基地，推广止翘加港莓、黄精、仙草的1+3+N 道地药材发展体系，辐射带动100余群众就近就业，农户增收渠道持续拓宽。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编辑冉自春，监制果夫，总监制赵庆峰，主播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传统乐器鼓提醒您，此刻19: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2: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3: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4: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5: 向新处再生长。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6: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4: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4: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不容易，
4: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刷会儿手机。
1: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传统乐器箫提醒您，此刻二十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8: 心理之下，跟虚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9: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0: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10: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8: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11: 向新处在生长。

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传统乐器笙提醒您，此刻2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4: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1: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3: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5: 向新处再生长。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

0: 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城市超人。

阵风，我们都想在城市里攒出一个很小的窝，我们害怕不敢犯错，我们藏着委屈不说，却忘记了人生漫漫，只有快乐是不可缺的。别忘记你初衷纯粹的梦，别忘记

国府乐手弹箜篌，赤黄条索金搭头。传统乐器箜篌提醒您，此刻22: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元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他的手还握不稳笔，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
3: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
0: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
3: 再来一遍，我一定能行。
1: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走远路，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
4: 向新处，再生长。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罚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丽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铃拔地的奇绝，也有

0: 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冬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葫芦悠扬纤手弹，美人琵琶犹不及。传统乐器葫芦丝提醒您，此刻23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

0: 人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1: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2: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3: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4: 向新处再生长。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是偏偏还有不少眷恋。问过自己千遍万遍，最不舍得是哪一个瞬间。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3: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2: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5: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6: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7: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2: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他，
5: 爸爸，
2: 他，
5: 妈妈，
2: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3: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长调悠扬出旷野，菊花俊影雕鞍。传统乐器马头琴提醒您，此刻零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心理之下，跟旭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3: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4: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5: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1: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6: 向新处在生长。

0: 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杏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3: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4: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2: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5: 向新处再生长。
4: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6: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4: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4: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7: 加油，城市超人。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他的手还握不稳笔，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
3: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
4: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
3: 再来一遍，我一定能行。
2: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走远路，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
5: 向新处再生长。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雪雪中小大寒。
1: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哪？
2: 嘿 ，Siri，
5: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6: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2: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3: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4: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5: 向新处再生长。
4: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4: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4: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4: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5: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1: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6: 向新处再生长。

0: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心理之下，跟旭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3: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1: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4: 我生活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2: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5: 向新处在生长。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

0: 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

0: 香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4: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1: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3: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5: 向新处再生长。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次吃饭，
1: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3: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的手还握不稳柄，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
2: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
3: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
2: 再来一遍，我一定能行。
1: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走远路，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
4: 向心处，再生长。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5: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2: 最新消息权威发布，村村响大喇叭汛情快报。
1: 受本轮强降雨影响，长沙、湘潭、岳阳、株洲等地接连出现城乡内涝、山体滑坡等险情灾情，各地组织转移受困群众，排查地质灾害隐患。从22号晚上开始，长沙多地雨量突破极值，受强降雨影响，长沙晚报大道路口东二环立交桥处出现附属设施脱落，路面散落木屑、铁钉等杂物，市政工作人员立即赶到现场开展清扫作业。凌晨3点14分，远大一路铁路桥下积水已经很深，交警吹着哨子指引过路的车辆尽量靠边行走。凌晨4点，在天心区芙蓉路和南湖大道交汇处路口，由于地势低洼，积水达到20厘米，市政人员将所有的井盖打开，加快积水排放，而他们身后不远处排涝车正在待命，当积水达到60-70厘米的时候，就会启动车辆进行抽排。长沙市天心区市政设施维护中心排字科队长肖文杰：
3: 我们是下了班6点钟就在这里守点了，以实现这个人车等雨嘛。如果雨一直下的话，我们一直会守在点上。
1: 22号8点至23号8点，湘潭北部遭遇特大暴雨，其中雨湖区鹤岭镇累计降雨量达到259.6毫米。强降雨导致晋江河水位暴涨，洪水直接倒灌沿线多个村庄。湘潭市雨湖区鹤岭镇金星村村民孙建奇：
4: 我这边讲已经叫跨境部的身上的领导都喊了，哎，我就起来的。
1: 为了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当地干部敲锣喊话，逐户敲门，连夜转移100多名村民。在湘潭雨湖区云湖桥镇北岸村，多个小区一楼被淹，因为橡皮艇无法靠近楼洞口，消防员跳进齐腰深的水中，用肩扛起云梯，在楼道口和橡皮艇之间搭起一条通道，5名被困群众踩着梯子登艇转移。宁乡市东南部多个乡镇也遭遇大暴雨袭击，连夜紧急转移2900多人。在道林镇，镇村干部挨家挨户敲门通知转移。集镇古街漫水后，救护人员驾驶冲锋舟深入街巷，背出行动不便的受困群众。宁乡市道林镇集镇居民沈玉莲第一时间和女儿报了平安。
5: 那真放心了，他们帮我接出来的，或者你聊得和你。
1: 针对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区地质灾害，岳阳、株洲开展地质隐患点安全排查。在株洲市路口区湾塘村，一处山体滑坡隐患点下方，紧挨着4栋房屋，居住着8名村民。当地加密巡查频次，检测坡体裂缝，同时设置警示标识，一旦出现险情，第一时间通知村民转移。暴雨来袭，面对城市内涝，该如何避险应对？请收好这份指南。
6: 当洪水来临时，如果你正在车里，应马上弃车避险。一旦等水位上涨到车门位置，水压就会让你无法开门逃生。直到车内灌水，内外水位相当，压力持平时，车门才能被打开。若车门无法打开，一定要设法砸开侧面车窗往外爬，切记车内常备逃生锤。如果遇到险情时，您正在地铁车厢里，请听从乘务人员的指引，通过疏散门撤离。如在地下商场，转移时避开货架和玻璃柜台。暴雨时，不要选择在公交站台躲避。若灯箱发生漏电，周围的水体也会带电。一旦在周边行走，就会形成跨步电压，导致人体触电。万一落水，请不要惊慌失措，先屏气并捏住鼻子，试试能不能站起来。如不能站起来，需踩水注油，一定要抓住身边漂浮的任何物体。还有，请特别注意，如果路面积水较深，贸然进入水中就会有被冲倒的风险。看到路面上有漩涡流或喷泉时，那很大可能是下水道井盖已经被水冲走，十分危险，应及时躲避。
1: 23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0: 印发提示函，督促各地做好汛期及灾后农村住房安全防范工作，全面排查消除安全隐患，严防房屋倒塌、伤人亡人事故。
1: 当前我省仍处于主汛期，部分地区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山洪、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场地崩塌等次生灾害，部分农村住房遭受不同程度损毁。需要警惕的是，房屋安全隐患存在滞后性、隐蔽性和突发性，与停汛退后仍是农房坍塌、墙体垮塌事故高发易发期。提示函要求各级住建部门要始终保持临战应急状态，密切跟踪雨情、水情、汛情及地质灾害发展态势，指导乡镇科学划定农村住房风险区域和安全避险区域，计划明确群众转移撤离路线，做到政策到户、路线到人，应知尽知。坚持汛期隐患动态排查、滚动整治，常态化组织开展农村住房隐患排查，重点聚焦生土墙体、泥浆砌筑、屋面渗漏、房前屋后低洼积水及存在塌陷隐患的农房，分类督促落实防渗沟缝、墙体加固、屋面防渗、疏通沟渠、回填垫高、导流挡户等预防性管控措施。各地要迅速组建专业技术评估队伍，对所有受山洪、内涝、泥石流浸泡冲击以及周边存在滑坡、地陷等隐患的农村住房，逐村逐组、逐户逐栋开展安全应急评估。在摸清底数方面，要以农房应急评估结果为基础，全面摸排房屋倒塌、严重受损、一般受损底数，建立健全受灾农房台账。分类施策处置，对无修复价值的损毁房屋纳入重建计划，对具备加固条件的房屋依规开展安全鉴定和维修加固，有序推进灾后农房恢复重建各项工作。同时，对符合农村危房改造条件的，及时纳入改造范围。
0: 据省气象台预报，24号到26号，张家界、常德有暴雨到大暴雨。具体来看，今天白天到晚上，湘北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其中常德、礼县、临礼、石门有暴雨。省气象局提示，湘北强降雨区域与前期重叠，致灾风险高，需重点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风险，需特别警惕突发性夜雨、单点极端强降雨的不利影响，关注里水、原水下游等流域干支流水情变化，加强山塘水库巡查防守。
2: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0: 五年来，从超级稻亩产刷新世界纪录，到耐盐碱水稻向盐碱地要粮，再到镉低积累水稻破解镉大米难题，湖南农业科技工作者切实扛牢国家粮食安全重任，脚踏实地地把科技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推动更多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农田里的丰收图景。23号，全国100多位来自农业领域的院士、专家学者、青年及学生代表齐聚长沙，学习弘扬袁隆平科技创新精神，为湖南农业科技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党委书记柏连阳：
3: 现在我们把他的接力棒接过来以后，岳麓山实验室建成以后，我们现在用 AI 加生物育种，让我们的育种的效率、周期要大幅度的下降，同时我们的品质、产量各方面的综合性状聚合能够实现的更完美。
0: 向1200公斤冲刺是袁隆平院士未尽的心愿，团队接力攻坚，成功培育出力两优8022，2023年实现单季亩产1251.5公斤，刷新了纪录。2023年起，湖南省农科院联合岳阳市区园管理区开展全域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去年该地全域双季稻相较于2022年每亩增产100公斤左右，单位产量的化肥农药减量15.6%，助力农民每亩增收182.3元。湖南农业大学校长、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唐文邦：
4: 我们在超高产攻关的过程中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瞄准老百姓他的产业的需求，他能够挣到钱，能够降低成本。
0: 2021年，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牵头，联合国内多家科研机构成立了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总部设在海南，研究中心和试验基地则遍布西北、东北、华东。

0: 和华南，涵盖我国所有盐碱地类型。目前在含盐量3%至5%的种植环境中，耐盐碱水稻最高亩产突破了600公斤，镉超标曾是长期以来困扰水稻育种的世界性难题。2013年，湖南举全省农业科研之力，面向全国整合力量，开启低镉水稻品种选育的体系化攻关，历时10年不懈钻研，团队终于成功选育出全球首批大面积推广的低镉杂交水稻真两优8612和韶香100，目前全国累计种植低镉水稻面积已超过700万亩。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研究员邵野：
1: 未来我们也会在其他的关键领域去创制出更多能够解决产业问题的水稻新种子，为国家粮食安全和种业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更大的贡献。
0: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森森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2: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3: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4: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今年以来，我国邮政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快递企业不断拓展便民服务场景，加大智能设备投入，持续提升多领域多场景服务能力。22号，2026中国旅游商品大赛暨长株潭首届文旅购物消费季在湘潭市体育中心开幕。中国旅游商品大赛已连续17年在浙江义乌举办，今年首次落地湖南。作为第6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的预热活动之一，现场发布了长株潭最样夜消费6个100名单，夜娱、夜游、夜购、夜读、夜食、夜演。长沙、株洲、湘潭文旅部门共同签署长株潭一座城文旅一体化战略合作协议，发布长株潭文旅消费一卡通，为长株潭一体化发展注入强劲文旅动能。从22号起，在长沙领结婚证多了一个特别的选择，橘子洲结婚登记点启用，这也是湖南首个设在5A景区内的婚姻登记服务点。长沙深耕辣妈爱你出彩长沙核心 IP， 全域布局特色婚姻登记场景，串联古镇、公园、网红地标，形成遍布全城各具特色的浪漫婚姻登记矩阵。目前长沙市所有婚姻登记机关均获评3A级及以上评级，依托标准化服务体系，平均办证时长大幅缩短。又到一年杨梅季，杨梅中含有致敏的蛋白组分，有些人吃杨梅会过敏，出现口腔痒、咽痒、呼吸困难，甚至过敏性休克的情况。专家提醒，盐水泡杨梅能减轻农药残留，但不能预防过敏。想安心吃杨梅，建议去医院检查过敏源。医生提醒，严重肾功能不全患者别吃杨梅，因为杨梅含中等量的钾，肾不好排不出去，可能会引发高钾血症，严重可导致心律失常，甚至心脏骤停。
5: 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百姓餐桌民生大事，保生产、稳供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村村响，带您走进希望的田野上。
0: 近日，记者走进中方县新建镇新建村水稻种植基地，一派繁忙的农事景象。趁着晴好天气，当地村民抓紧开展水田翻耕作业，全力做好中稻移栽前期筹备。田间农机来回作业，将板结土地翻整松软平整，为插秧打下良好基础。如今机械化耕作广泛应用，一改传统农耕效率偏低、人力耗费大的短板，显著提升下耕作业效率，尽显现代农业发展优势。中方县新建镇新建村水稻种植户申军：
6: 我们今天在耕田，耕完田的话就过个一个礼拜就种水稻，种了个3-4亩，然后家里面还种了一点那个蔬菜啊、辣椒啊、苞谷之类的。这个机器犁田的话，1亩的大概1.5到2个小时，收的还可以，比牛快一点了。
0: 农时宝贵，夏耕备耕是全年粮食丰收的重要保障。新建村抢抓农时，推进水田翻耕、整地保商等农事工作，积极推广小型农机下地作业，依靠

靠机械赋能提质增效，全线锚定粮食生产任务，抢抓夏耕关键时段，常态化开展田间技术指导，稳步推进中稻移栽各项工作。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赵庆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传统乐器竹笛提醒您，此刻八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1: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2: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3: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4: 向心处，再生长。
0: 古韵今生，潮流新解。FM93.8，潇湘之声，带你穿越古今，感受最潮国风音乐的魅力。